0: Ndingo sana ekikayo ya. Ndingo sana anja ek. Ah, kana kutiyama. Anja ndingo sana kana adukaite. Ata kwano kumusa ndingo sana imtemka.
1: Kuya gwe kwa tsara hota te. Ndi se shong kara hinti ngi a kwa ta kwa ni kwa kwa ya te ti mo ngi mi kho cha te ha kwa te gwa kwa eno ya ata ni tsi ma no tsaka be shong kara ngi am te te.
2: Nga u ta ma tsaka be hom
1: tsi. Nyu ata no gwa ma do be nga ma hom tsi no na tsaka kwa nga ma ta ta be.
0: Ha mam gi u ka na ta ki kho ma ta ya ya ta. 就是这样画的这样画的就是那么看看你们的压根画的你知道吗哇的你们怎么爱的也画的可是也画的可是也可是我很在意你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